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일주일에몇일대중교통을이용하는것만으로도탄소배출을줄이고환경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불필요한운전을줄이면교통혼잡도줄어들고대기오염도줄어듭니다。오늘대중교통을이용해보세요。작은변화가환경을지킵니다。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3: 二爷牛皋要闯宗元帅的大唐，解救岳飞，被汤怀一把就给拽住了。二哥，别动，你忙什么呢？听听再说呀。
4: 我怕大哥吃亏。
3: 嗨，咱大哥不白给。此时岳飞已经明白了，宗大人以为我买通了刘世光。想到这儿，向上磕头。元帅呀，我岳飞是一贫如洗呀，当初家乡闹大水，多亏王员外把我救走，后来得任周同老隐士为师，学成肄业之后得见刘大人，刘大人爱惜晚生，又接我回汤阴县，拨银两给我盖的房子，家中一贫如洗，哪有钱送刘大人呢？就是这进京的盘缠也是刘大人所赠啊。哦，宗泽一听半信半疑，世上能有这事儿？我们大宋朝官员还有这样的，不但没有得钱，还搭给岳飞钱。不过他说是周同的徒弟，要是真的话，这岳飞一定有惊人的本领。那周同是武林之师，本领高强，武艺出众，不愿做官，退居在林下。岳飞既是他的徒弟，准错不了名师出高徒，不妨试他一试。想到这儿，宗泽说，岳鹏举，你既是周老隐士的高徒，你跟我到小教场，本帅要看看你的能为。说完站起往外就走，众将在后边跟随，棋牌官领着岳飞也来到了后院。这个小教场是宗元帅领兵丁操练人马的地方，地方很宽敞，三合土砸地，用石头碾子压得溜平溜平的。坐北向南有官将台，离地皮有一丈多高，中间有桌子板凳，在台子下边左边放着刀枪架子，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人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18般兵刃，样样具有。右边是弓箭架，摆着大小不同的弓，另外走兽壶插着雕翎箭。宗元帅在桌子后边坐稳了身形，偏将副将牙将列立两厢，下边有军卒伺候着。宗泽一摆手，岳鹏举，晚生在。你身旁佩戴何物？防身宝剑。好，你练一趟剑法，本帅要看上一看。这宗元帅，想您乃是武艺的大师，能耐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我怎敢圣人门前卖字画，班门弄斧呢？哎，我想看一看你的能耐大小，下教场能否独占鳌头，练一趟，恭敬不如从命。您见笑了。说完，岳鹏举倒退身形，站立中央，按了个帽子，勒了勒大带，把自己的大带的穗头背后一掖，踢了踢靴子，抬抬胳膊，踢踢腿，浑身并无崩挂之处，摁燕翅，推崩簧，咯嘣，擦啦啦啦，亮出宝剑，手掐剑诀，站好了门户。随后走行门，迈阔步，啪啪啪，练了一趟八仙剑。八仙剑晃荡荡，东倒西歪把人伤，上扎博舌来图信，下扎流

0: 阴带扫堂，左扎巧女儿把针刃，右扎丹凤来朝阳，学会八仙剑一套，管教英雄美名扬。就看他身轻如燕，啪啪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练完之后虚晃一招，招数一收，躬身施礼。哎呀，各位老爷们见笑了。再看教场里这些将官们呢、掌声一片，好。宗老元帅心里暗暗的佩服，岳鹏举小小的年龄有如此的本领，将来必成大器。看来这是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这是夜明珠埋粪土，光华难现呐、鹏举啊，你在马上使什么兵刃呢？
1: 我使枪。兵刃带了没有？
0: 没有。
1: 好，
0: 来人呐，把我的冰铁点钢枪抬来。
2: 是。
0: 有人把大枪抬过来，往这一戳。鹏举啊，你练趟枪，老夫看上一看。
2: 是。
0: 岳飞接枪在手，扑棱，掌中一抖，就这一颤枪就看出功夫了。怎么，冰铁点钢枪被他啪着一点，枪应压在冰盘大小，一个枪头变成十几个，就好像面条一样。紧跟着大枪使开了，怪蟒翻身，乌龙绞尾，上下翻飞，遮前挡后，那真是那几个字儿了，花纳崩砸压，刺挑盖打扎，这几个字儿叫他战绝了，使出36个翻身，72个变化，最后大枪使开了，仿佛把岳飞都围在里边一样，只见大枪不见人，寒光点点，唰唰唰唰，真好啊。宗泽看得两眼发直啊，这才多大岁数啊，就有这么大能耐。宗泽一想，岳飞的武艺比我高，枪来得快，扎得猛，身子灵便，他使的这叫什么枪招呢？我怎么叫不上来呢？是啊，这是岳飞的独创，博采众长，自己研究88、64路六合枪。在小时候，周同老隐士把各家的枪法招数都教他了，什么霸王项羽的枪招，三国赵云的，姜维的，罗家枪，老前辈杨六郎的枪，他把这些枪招聚在一起提炼出来的，所以宗泽认不出来。等岳飞啪啪啪练完了，收住了招数，往旁边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教场里又是一片喝彩之声。好，好枪法，掌声四起，欢声雷动。岳飞啪把大枪一戳，跪倒磕头，元帅多多指教。宗泽站起身来，用手相搀。哎呀呀呀，小英雄，请起请起，不愧是周隐士的高徒啊，枪术绝伦，剑法出奇，真是长江后浪催前浪，已被新人换古人呐。元帅过奖了。
1: 小英雄，周老隐士可教过你用兵之道？
0: 晚生读过兵书，只是学书才浅，只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队伍端严，赏罚分明，将在矛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高防困守，下翻坑，身先士卒，常施爱，计重生灵，不为名。宗泽听罢，哈哈大笑，抓住了岳飞，贤妻跟我到后院去。
3: 把岳飞领到后宅，有人献上茶来，岳飞拜谢。
0: 鹏举啊，刘节度可谓诗人呐，但是你早来三年也好，迟来三年也好，这一刻来得不凑巧啊。
3: 哦，元帅何出此言？
0: 哎，贤妻，你不知道，
3: 现在有个藩王叫柴贵，乃是柴世宗嫡派子孙，南宁州封为小梁王，今年来朝贺当今天子，到京城他就不走了，非等8月15多武状元。天子点了4名主考官，有丞相张邦昌、兵部大堂王铎和右军都督张俊，再一个就是本帅。那梁王送来了4份书信、4份礼物，那3位主考官全收下了，只是本帅没收。方才柴王还亲自到府衙来一趟，张邦昌等3人收了礼，把这科的状元许给他了。所以说你来得不凑巧啊。元帅，此事还求您给学生做主。贤妻，为国求贤，自然要取有真才实学者。别看奸臣挡道，悬秤卖官，你只管下五科场，见机行事，本帅定助你一膀之力。本应留你在衙门盘桓几天，因没有收柴王的礼品，张邦昌不悦，派人常在门前监视，本帅因此多有不便，回殿去吧。谢元帅。岳飞告辞了宗泽，中军官把岳飞送出辕门，来到了外边，那哥几个呼啦就围过来了。大哥怎么样？你去半天都不出来，可把我们急坏了，以为出事了呢。不要着急，走，回殿房去。哥几个来到殿房，都抢着问宗元帅怎么说的。岳飞就把方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又怕兄弟们惹祸，关于柴贵的事儿一字没提。哥几个一听挺高兴啊，要这么说这颗状元可是大哥的了。牛皋说，得了吧，大哥是给咱念喜歌呢。哎，小梁王柴贵的事儿你怎么没说呢？岳飞心想，别看牛皋粗鲁，可是粗中有细，什么事儿也唬不了他啊。贤弟，柴贵给宗元帅送礼，元帅没收，说这次科考按才取人。就在这阵儿，店家进来了。哪位姓岳呀？啊，我叫岳飞。哦，宗元帅派家人给您送了一桌酒席，说是给您迎风胆陈的。哎呀，不敢当，别客气了，东西都送来了，人都走了，那好，都抬进来吧。宗元帅给这小哥几个准备了一桌丰盛酒席，大家吃喝已毕，残席撤下，天色将晚，明天就是8月15开五科场的正日子。岳飞怕睡过头了，告诉伙计明天可早叫我们。伙计说，你放心吧，我们这店里啊住了100多个赶考的举子呢，这一宿我们都不睡，给大伙做吃的，您只管睡觉吧。岳飞点头说好，又嘱咐兄弟们应用的东西带齐整了，明天可千万别误了时辰。岳飞睡不着觉啊，刚迷糊着，就听店家喊，各位状元爷们起来吧，起来吧，都4更了，洗洗脸，收拾收拾，吃点饭，5更便进科场喽，祝各位高升高转呐。店里热闹起来喽，赶考举子都起来收拾东西，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准备兵刃，等着走。岳飞、汤怀、王贵全起来了，一回头瞧见牛皋还睡呢，王贵忙过来喊他，二哥快起来，晚了。怎么推也推不起来，气得他呀在大腿上使劲的掐一把。牛皋疼得一蹦，哎，好大的蚊子，一翻身他又睡了。我说二哥你去不去？不去了，不去了。啊，我们下科场你不去了？牛皋这才明白，干啥去？不下科场吗？哎呦，差点误事。哎，好了，走啊，快点吧，都吃完饭了，就你了。牛皋洗了把脸，收拾收拾，转身准备马匹往外走。店家过来了，状元爷，天还黑着呢，我送各位下科场。一个伙计在前边挑着个大红灯笼，上边写着状元及第。岳飞在前，小哥几个在后边跟着，牛皋 他走出来我

吃了。他在后边一个手抓馒头，一个手抓肉，吃开了。那哥几个都不知道，这阵儿街上可热闹喽，赶考的举子啊，头俩月就都到这等着呢，就盼八月十五这一天了，所以早早就起来了。别看外边黑，可街上挺亮堂，人欢马炸，川流不息，街道两旁的买卖铺户都开张了，悬灯结彩，出出进进是热闹非常。几个人快到五科场了，店家止住脚步，各位状元爷们不往前送了，前边不远就是科场了，我们静听佳音了。好，请回请回吧。伙计走了，哥几个直奔五科场的正门。五科场啊，就是教军场，平时点兵派将，操演人马，每逢考试选拔状元叫五科场。岳飞他们来早了，正门还没开呢，留神一瞧，四周围青色的砖墙，一丈四尺多高，四门紧闭，门口用绳子拦着，有兵丁把守，门前挤了不少人呢。等天光渐亮了，就听着里边叨叨叨三声炮响，兵丁咔把绳子断开了，大门吱呀呀呀呀咣，门一开，赶考的举子骑战马是冲进五科场。岳飞他们来到里边一瞧，嚯，这里面真是好大个地方啊！中间是梅花圈，梅花圈里边是比武射箭的地方，四周围全是彩旗，分为十色，红绿青蓝紫，青橙赤薄荷，旗上写着京东、京西、广东、广西、河东、河北等各路的名字。旗下隔不远站着个当兵的，手拿着兵刃，弹牙可场，怕有闹事儿。就听有人喊：“哟，大爷，各路举子听着，你们是哪来的？就站在哪路的旗脚下，不许乱动啊！”岳飞一瞧，有个绛紫色的大旗，周围黄火焰，中间白月光，上写河北西路四个大字。哎，我们就在这儿，哥几个就在这旗下站好了。他们立马往远处观瞧，正面是演武厅，就好像今天的检阅台。演武厅两丈来高，大红柱子一篓多粗，台上放着四张桌子，桌子上边放着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两边站着不少的将官和士兵，全是满身的戎装，盔甲鲜明，卑躬带剑。这四张桌子是给主考官准备的，坐在上边往下边看演武正得眼。就看下边在脚上那块有两个牛皮帐篷，在这里头特别的扎眼。这里头搭帐篷干什么呢？帐篷旁边戳着大旗，黄色大旗，中间是斗大的柴字。岳飞就明白了，这是柴柜的。日出三竿呐，主考官还没到呢，人就满了，二十五路的举子全来了，人山人海，是挤挤扎扎，议论纷纷，一阵阵兵刃的撞击声，假叶子哗啷啷的响声，呵，真热闹。王贵说：“大哥呀，过了。”岳飞说：“牛皋，你把吃的给他们。”唐环说：“我也饿了，店家送我们点心，拿来我们吃点啊。”牛皋说：“你们没有吗？不是拴在你的马后头了吗？这是店家的规矩，谁在后边就拴在谁的马上。”坏了，我全吃了，我以为你们都有呢，还把我撑得够呛，强压下去。怎么，你们没有啊？”王贵说：“你倒饱了，我们挨饿呀，一会儿动起手来怎么打仗啊？”岳飞说：“行了行了，别埋怨了，已经吃了有什么法？二弟呀，下回有什么事儿多问问弟兄们。”对了对了，再有吃的我不吃了。刚说完，进来一个家人。请问哪位是岳飞岳鹏举呀？我就是，有事儿啊。岳将军叫我们好找啊。宗老元帅打发我来的，怕你们初次进科场没吃的，饿着了，叫小人给你们送包点心。哎呀，让他老人家费心了，别客气，快给您吧。说完家人走了，王贵接过来一看，嚯，是油饼。

0: 那真是细白面好香油擀的薄烙的熟，牛皋说这才叫啊，雪里送炭，饿了送饭呐！你们快吃吧，别嘚嘚了。大伙吃油饼，嘿，香味扑鼻，把牛皋馋的直流哈喇子。哎呀，早知道油饼广够，我何必啃干巴馒头呢？撑得直难受。 这才叫眼馋肚子饱，急得直跺脚啊！就在这阵儿，鼓声炮响，有人喊“主考官到”。岳飞掌身去一瞧，就看前呼后拥的来了一哨人马，中介众星捧月这样，有四位主考官，就看着盔层层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来到了演武厅下。 四位主考官上了台儿，两边坐的全是武将，正中间有两个人，左边这个老元帅宗泽，另一个是文官，头戴金翅象貂，身穿紫色蟒袍，腰横玉带，面如油粉，额下一部黑须，40多岁。岳飞心想，这个人可能就是丞相张邦昌，真叫岳飞猜对了。
1: 正是这个奸贼，张邦昌得了小梁王柴贵的厚礼，就想把状元给柴贵，可又惧怕宗泽，他派手下人到宗泽府左右打听，有人告诉他，说是宗泽府来了一个人叫岳飞的，老元帅对他特别好，又送了一桌酒席，看这意思，宗泽是想把状元给岳飞。张邦昌暗暗的咬牙。
0: 老儿宗泽，咱俩就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看看到底谁高谁低。这状元不给柴贵，我誓不罢休。他憋上劲儿了，脸上一点都不带。宗老元帅，时辰不早啦，开始比武吧。宗泽点点头，伸手抄出一支金皮大令：“中军官。” 传本帅的将令，小雨天下各路举子，当今万岁，皇恩浩荡，开设五科场。本科挑选一名状元，一名榜眼，一名探花，360名进士。连胜10杰者，打遍天下无敌手，可谓状元；连胜8杰者，可谓榜眼探花；连胜5杰者，乃为进士。 谁下场比武，先到台上张丞相跟前标明挂号。是，中军答应一声，跳下了演武厅，飞身上马，手举大令，马到梅花圈绕了仨圈，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吁！各路举子听着，本科挑选一名状元，一名榜眼，一名探花。 360名进士，谁要下场比试，可到演武厅前标明挂号，比试开始喽。说完，学马回演武厅前，天下的举子是一阵的骚动。你看我，我看你，互相张望，看谁打头阵。牛皋说：“大哥，下场吗？不看一看，看什么呢？”就在这阵，就听有人高喊。 本王标明挂号。来了，话到人道，从牛皋帐篷的后边窜出一匹马，直奔演武厅前。岳飞一看后影，知道是小梁王柴贵。柴贵，久预谋送时的江山，勾结黑风山的大寨主金刀王善，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有兵5-6万，战将几十员。柴贵和他的军师将官商量好了。 趁着夺状元的机会，把兵权夺过来，再把本科360名童年的进士笼络到手，可以倒反京城，杀死皇上，自立皇帝。所以不惜重金给张邦昌等四位主考官送礼，两次给宗泽送礼都没收。柴贵也知道不好，又一想，凭我胯下马，掌中刀，也可以威震科场。想到这儿。 才冲到了演武厅前，下战马来到上边，抱拳躬身：“柴贵参见各位主考大人。”宗泽一看，小梁王、
1: 心里不痛快。柴贵，你放着王位不做，来夺状元，气大从小，为了何故？况天下英雄际会，常言说强中之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如果要输了，于那脸面不好看，不如回去吧。柴贵压了压火，主考大人，我身为梁王，拿国家俸禄当报君恩，我愿为国尽忠，所以来见大人，请与我标明挂号，我要下科场比试武艺，就是输了也心甘情愿。宗泽没点头，张邦昌吱声了，好，王家千岁，本相把号已经给你挂好了，不过要多多保重，小心为妙，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谢丞相。这小子转身下去，搬鞍上马，催坐骑，抬腿摘下金背砍山刀，两脚踹蹬，磕膝盖一放，飞虎战战马冲到梅花圈，张邦昌把号条叭给贴出去了，自己挺大，离远就看见了小梁王柴贵，天下武生举子又一阵的骚动啊！小梁王来了，这个家伙可厉害呀！有权有势，武艺够高的，够呛啊！再看柴贵，人似猛虎，马如蛟龙，围着梅花圈转了几个个。哎，什么人下场与我走上三合？这小子舔着肚子，咧着嘴，正在这转呢。牛皋一统岳飞，大哥下场吧！这才有一段宝枪会金刀，大闹五科场。
2: 오래된메일내용을지우고있는당신휴대폰을끄고영화를즐기는당신눈건강을위해스크린밝기를낮추는당신버스에서휴대폰대신창밖을바라보는당신모르셨죠여러분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었다는것을불필요한메일을지웠을뿐인데영화관질서를지켰을뿐인데눈건강을생각했을뿐인데창밖을바라봤을뿐인데일부러마음먹고행동하지않아도당신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습니다탄소중립을실천하는가장확실한방법바로당신의좋은생활습관에서비롯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小梁王柴贵下了五科场，趾高气扬的叫阵说：“什么人敢来与我比试比试？”各路举子都叫他给镇住了。你看我，我瞅你，面面相觑，谁也没敢下去。这时候，科场里是鸦雀无声，一片寂静。柴贵一见这个场面，是哈哈大笑。
2: 怎么，没有敢下场的？可把牛皋气坏了，用手一捅岳飞的胳膊。哎，大哥，这小子太狂了，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胆敢藐视天下英雄，下去揍他！岳飞说：“不忙，看看他的能为如何。我要赢得了他，我就下去；赢不了，我也就不去了。等一等。” 正在这个时候，就听有人高喊：“呔！小梁王，休要出狼言，少说大话，卯家来也！”话到人到，就看一匹黄骠马直奔演武厅。过了一会儿，报条子贴出去。

0: 挺大字儿，河南武生梁兴。梁兴的战马跳进梅花圈，和小梁王柴贵打了个照面。岳飞这回看明白了，这个梁兴身高足有九尺开外，金盔金甲，面如黄土，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方海口，肋下佩剑，掌中托着一杆是三股托天叉。岳飞知道是个使叉的，力气全大，练武的讲究一力降十会，是一巧破千斤。梁兴往这一站，人欢马炸，够远虎将。柴贵立马横刀的问：“什么人？”“我乃河南举子梁兴是也。”“你可是小梁王千岁？”“然。”“梁兴，你不是本王的对手，赶快的回去，免得在天下练武人的面前丢人，走吧。”梁兴一阵的冷笑：“小梁王，说大话没用，得看看能耐。你要是赢了我这杆叉，我自然就走。”看叉，哗啦啦啦，把大叉在手中一抖，叉盘子直响，直奔小梁王的前胸插来。小梁王柴贵把大刀一举，来个怀中抱月，刚啷一声就把叉给磕开。那梁兴一看叉已经走空了，顺手荡棒奔着梁王的头顶，呜就打来了。柴贵一低头，梁兴的招数变了，搬叉头，现叉嘴，是直奔面门。叉嘴上有三愣透甲柱一尺多长，这要扎上那就完了。柴贵急忙躲开，用刀磕开，二马一错蹬，是一南一北打了个照面，两匹马分开。岳飞在一旁看得真真的，就看柴贵这口刀往上一举，寒光闪闪。哟，这是一口宝刀，一般的家伙赢不了他。这梁兴叉也真够快的，是员猛将。再看柴贵也不含糊，躲得真利索，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宗泽在上面喊：“来啊，擂鼓助威！”是，咚咚咚，鼓响如暴斗一样，鼓声这一响是人欢马炸，天下的举子都看直眼了。这都是行家，知道这两个人没有十多年的功夫，没这两下子。两人大战十几个回合，梁兴一看柴贵是越杀越勇，哎呀，看来我难胜他，这可怎么办？他这一想的功夫可坏了，因为一心不可二用。他这一走神，柴贵的马就到了，大刀是拦腰砍来。柴贵用叉往外一封，二马一错蹬，一个马头冲南，一个马头冲北。柴贵回身来个回马拖刀，唰，大刀就过来了。这一招是三国老将黄忠的招数，叫回马拖刀，直奔梁兴的后脑勺。梁兴也听见脑后边有风声，哎呦，不好！他一缩梗，藏头，一哈腰，刀唰就过去了。因为低得慢了一点儿，咔嚓一声，正砍在头盔上。不但头盔砍掉了，法柳子唰就下来了。梁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拨马就跑。柴贵急忙就追。天下的举子可不干了，齐声呐喊：“不许追杀败将，不许仗势欺人！”大家这一喊，柴贵也觉得挂不住劲，只可带入战马，吁！梁兴，逃命去吧！梁兴什么也没说，战马跳出梅花圈，回归本队。这时候，小梁王柴贵更狂了，他冲着两旁边看了看，高声又喊：“哪个不怕死的过来！”话音刚落，有人高喊：“呸！小梁王，休要张狂，少要撒野，某家倒了！”紧跟着窜出一匹战马，这个人冲着梁王一抱拳：“千岁，等俺表明挂号。” 会儿的功夫，号条子贴出来了，上边写着山西杨再兴。杨再兴战马进了梅花圈，和小梁王打了一个照面。岳飞一看，这个山西举子杨再兴二十来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面如赤火，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二目如灯，头戴红铜盔，脑后飘白斗大的簪缨，身穿金甲，外罩绿罗袍，背上背弓，肋下跨剑，手中一砍是冰铁大枪，往这一站很威风。杨再兴挺客气，梁王千岁，我陪您走上几合。小梁王一点都不在乎，请。说完是摆刀就砍，来个力劈华山，奔着杨再兴的头顶唰就劈来了。杨再兴往旁一闪身，用自己的大枪嘎楞往外一挂，俩人是打在了一起。岳飞在旁边一看，哎呦，杨再兴的枪招我认识啊，这是老杨家的枪法，天波杨府杨景杨六郎的枪招。好，这杆枪来得快，扎得猛。哦，看这意思，柴贵想要赢杨再兴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再看小梁王是越杀越猛，这口刀上下翻飞，遮前挡后，就好像雪片一样的挂着风声。两人大战有二十多个回合，不分上下。小梁王一想，我别恋战了，后边还有几阵呢，干脆用我的宝刀赢他就得了。想到这儿，他一看杨再兴大枪直奔自己的哽嗓咽喉，梁王手疾眼快，用自己的大刀一找杨再兴的枪头，攒足力气说声开，擦了一声就把大枪头给削掉了。杨再兴啊的一声就是一愣，再看这杆枪，枪头掉地下了，光剩枪杆了，这哪是枪啊，成了烧火棍了。把杨再兴气得哇呀的暴叫，好恼啊好恼。就在这个时候，柴贵的大刀就到了，拦腰斩来。杨再兴因为枪头没了，又气又急，往旁一闪身，稍不灵巧，刀尖把战袍擦就扯口子，在肉上划了有半尺多长的血槽子，血刷就下来了。杨再兴咬着牙齿点指大骂，柴贵，你算什么英雄，仗着兵器赢人，你等着某家非报今日之仇不可。说完一拨战马，战马冲出梅花圈，跑出五科场。等后来杨再兴还有锄头的日子，是岳飞帐前的一员虎将。杨再兴这一败走，五科场的举子更议论了，哟，这小子使的是宝刀啊，削铜断铁，切金断玉，一般兵刃还不行呢。
1: 哎，李贤弟，你下去啊。
0: 不行，咱别给他凑数啊，要凑足了十节，状元是他的。等一等吧，看看还有没有高人下场。简短接说，那柴贵连胜了五节，是威震五科场。等他再叫阵，科场里鸦雀无声，是没人答言。张邦昌心里头高兴啊，看样状元是梁王的了。想到这儿，他冲到宗泽一抱拳，宗元帅，再没人下场，这个状元可就是柴王的了。宗泽说，
1: 别忙，
0: 他才打了五阵，得连胜十阶方可为状元。
1: 哎，老元帅，
0: 管他几阵呢，没人下场就为打遍天下无敌手。
1: 来人呐，下去告诉天下举子，要是再没人下场，状元可就是梁王千岁的了。
0: 是。宗泽心里不乐意，可还没法拦，暗暗的着急，心说，岳飞你怎么还不下场啊，到时候了。岳飞有岳飞的打算，他一来是想看看柴贵的能耐，做到心中有数，
1: 二来如果有人剩他，自己就不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钟玄喊：“各路举子听真，再没人下场，可要点状元了。”牛皋着急了：“大哥，到时候了，下去吧。”“
0: 好。”岳飞点了点头，下了战马，啪啪啪紧了紧马的肚带，推鞍不去，帮鞍不回，抓缰在手，帮鞍认镫，乘跨了战马，一提丹田气，冲着里边高喊：“梁王千岁，卯家来也！”他这一嗓子，五合场所有的举子全往这个方向看。岳飞一提战马，进了梅花圈。柴贵一看，来了一匹伯龙驹，这匹马真好啊，浑身像瑞雪一样，半根杂毛都没有，两个眼睛像两个小灯泡一样。哟，这是匹宝马呀！那柴贵识货，再看马上这员将，眉盔眉甲，穿白挂素，面薄如玉，目如朗星，是眉分八彩，眼角眉梢带着煞气，手里没拿兵刃，战马得胜钩上挂着一杆枪。柴贵一看这枪，倒吸口凉气啊，哎呀，这员将配这杆枪，这匹马绝不是等闲之辈呀。想到这儿，他喊了一声：“来将什么人？”“啊，梁王千岁，我乃相州武圣岳飞岳鹏举。”“哦，本王知道了。”“小梁王怎么知道岳飞呢？”“原来主考官张邦昌早就告诉了柴贵，说8月13那天有一个叫岳飞的到宗元帅府待了半天，和宗泽特别好，宗泽又派人给岳飞送了酒席，想必是宗泽把元帅许给了岳飞。你等到吴科场的时候，别人下场不要紧，唯独岳飞你要多加注意。”所以这个名字印在柴贵的脑子里了。等柴贵再看岳飞这个人、这个马、这杆兵刃，心里也是蹦蹦直跳啊。暗想，宗泽老头是有眼光，岳飞绝不是一般人。哎呀，如果赢了本王可怎么办呢？又一想，哎，我还有人帮忙呢。事先我给三位主考官张邦昌、王铎、张俊送去了厚礼，三个人已经把状元许给我了，到这阵儿应当给我出力了，吃谁像谁呀、啊、我别和他打了，我跟他回去吧。他刚想到这儿，岳飞微微一笑：“千岁，等我标明挂号回来再战。”“
2: 好。”
1: 岳飞奔演武厅，柴贵也跟来了。两人来到厅下，甩灯立鞍下了战马，岳飞到了上边，来在四位大人的中间撩衣跪倒：“大人在上，相州汤阴县举子岳飞与大人磕头，我愿标明挂号下科场比试武艺。”宗泽一摆手，刚想说话，张邦昌急了，他一听岳飞，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啊，宗泽的徒弟，哼，我不能饶了你。”想到这儿，他啪地一拍桌子：“咚！岳飞，像你人不惊人，貌不压众，你有什么本领也要做状元呢？”岳飞不慌不忙冲上磕头：“大人，小人怎敢妄想做状元，但今科场中有几千举子都来考试，哪一个不想做状元？其实状元只有一个，那千余人哪能个个到手？我也不过跟大家一样考一考试一试，怎敢妄想？”这一番话把张邦昌给堵回去了。“
0: 好，就叫你比试比试，来啊，给他写报条子。”
1: 小梁王柴贵急忙摆手：“
0: 慢着，张丞相，我有话说。”“
3: 哦，千岁有话请讲当面。”“
0: 张丞相，想我已经打了好几阵了，那岳飞刚下场，他当然比我占优势，
1: 我看可不可以先叫我二人比试剑法，然后再比试武艺。张邦昌一听明白了，
0: 啊，小梁王是想歇一歇，也对，尤其是梁王120步的穿杨箭射得好，如果岳飞要不会呢，我就把他赶出去。想到这儿，忙说：“
1: 嗯，也好，总元帅是不是先叫他二人比试比试剑法？”宗泽一想，哼，你同意我还说什么呢？再说岳飞的剑法我见着过，也很高。
2: 好吧，来呀，准备弓箭。
1: 是。一会儿的功夫，军校上来，元帅，一切准备齐整，请比剑吧。宗泽看了看岳飞，望了望柴贵，
0: 你们两个人商量一下，看看谁先射箭。
1: 柴贵说：“我先射。”
0: 好，梁王千岁，下去吧。
1: 是。小梁王来到了下边，上了自己的战马，伸手摘下了弓，走兽壶取出凋零箭。这小子心里非常有把握，因为他平时老好行为打猎，所以剑法挺好。这时候科场上是静悄悄的，战马也好像通人性，也不叫也不跳，齐往当中看。再看箭靶子，距离射箭地点是120步，地下画了一道线，小梁王战马就站在线这块。在箭靶子左右有摇旗的，有击鼓的，如果射中了就摇旗击鼓，没射中是一点声音也没有。大家憋足劲儿看着。再看柴贵拿过凋零箭，刃扣天弦，双膀一较力，嘎吱吱吱把箭拉开了，后手一松，当啷嗖，这支箭就射出去了，不偏不正，正中箭靶子的红圈。兵丁赶紧摇旗，紧跟着咕噜咕噜咕噜鼓声响，说明射中了。紧跟着又射两箭，全射中。张邦昌心里美，心想：宗泽呀，还得说梁王千岁，这颗状元就得是小梁王的了。
0: 宗元帅，该看岳飞的剑法了。
1: 宗泽点点头，
2: 好。岳飞，你也射三箭。
1: 是。宗泽在说话的时候，张邦昌一扭脸儿，他冲着王铎嘀咕了几句。王铎点点头，转身下去了。
0: 告诉什么呢？他告诉王铎，快把箭靶换个方向，把这距离拉远了，好叫岳飞射不中。这两个奸贼定好了计策，王铎下去命令士兵把箭靶换方向，方才是东西，现在换成南北，因为你不换方向，往后挪箭靶容易叫人看见，这一挪谁也不注意了。刚才是120步的穿杨箭，这回是240步。
1: 岳飞还没注意，扭稿粗中有戏呀、啊！他一看箭靶一扭方向，心的话：哎呀，这里非有事儿不可呀！我得告诉我大哥。他扯足了劲儿喊呢、啊：“大哥，注意呀、啊，看准了箭靶，别上当。”因为顺风，岳飞真听见了，恍恍惚惚听见牛皋喊，他赶紧一扭头，一看牛皋连比划带嚷，岳飞就明白了。他往旁边一瞧，哦，箭靶子挪远了。岳飞的汗就下来了，他都不是因为距离远射得不准，而是因为眼前摆着的弓不行。因为箭要射得远，必须弓的拉力大、劲儿大才崩得远，眼前的弓全软呢，只能射100多步，这240步，岳飞有天大的本领也不行，这可怎么办呢？岳飞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嗯，张邦昌想到这儿，他伸手抄起张弓，双膀一较力，喊了一声开，当啷一声，弓弦咔就断了。他把断了弓弦的弓往地下一扔，一伸手又抄起张弓，双膀一较劲，
0: 嘎又折

连着三张弓，他把弓弦全拉断了。天下的举子齐声喊好啊，好力气，神力呀、啊！张邦昌一看脸可变了，来呀、啊，把岳飞带上来。岳飞，主考官喊你呢。岳飞赶忙上来，大人，韩无声有何事？张邦昌一阵的奸笑，岳飞，你知罪吗？哎呀，武生不知。哼，我们叫你射箭，你分明不会射，故意把弓拉折，拖延时间。来呀，把他轰出武科场。过来四个人就推岳飞。大人，且慢，我岳飞有话说。宗泽摆摆手，好，叫他把话说完。岳飞，你要说什么？元帅，刚才弓弦拉断不是我故意的，而是一拉即断，这些弓我使不了，太软了，拉力不大，射得不远，是不是请元帅另找张弓我来使？如果射不中，杀剐存留，任凭各位大人。宗泽点头，心想岳飞是有勇有谋啊。好，岳飞，你的口气太大了，嫌这些弓都不行。那好，来人呐，把我的神臂宝雕弓取来，借岳飞一用。张大人，如果他使不了，再把他赶出武科场。也好，也好。张邦昌只可点头。时间不大，有人把神臂弓取来，宝雕弓往地下当啷一放，岳飞抓弓在手，背在了身上，走兽湖查好了雕翎箭。邦安认凳上了战马，马到靶前看了看，一看这个箭靶子周围是白色的，中间有个烧饼大小的红圈，在红圈的当中有个小红圈，有大钱大小，射中大红圈就为命中好射手，射中小红圈为神射手。岳飞一拨马，两脚一点蹬，小肚子一碰铁国梁，这匹战马四蹄蹬开，翻蹄亮掌。岳飞觉得跑出有200多步，急忙取出弯弓，抽出雕翎箭，刃扣天弦，在马上来个犀牛望月，一回身，这是弓开如满月，箭走似流星，嗖，就是一箭。随后一反身，又是一箭。战马继续往前跑着，马跑得也快，箭发得也急，连射三箭。再看后边，鼓声如雷，教场立刻开锅一样。好啊，这箭法就是比柴贵高啊，柴贵白给啊。岳飞一带战马，吁，下了马，把弓往旁边一放。柴贵是立马射箭，岳飞是战马飞奔射的，当然不一样了。有人把箭靶拿过来往上一递，一看这几支箭全从小红圈一个眼儿穿过去。宗泽手捻胡须，心里高兴啊，可张邦昌气的腮帮都鼓起来了。小梁王柴贵这阵也玩命了，你想啊，他是个王爷，在家里是一呼百诺，说一不二，和谁比武都只许胜不许败，输了也得说他赢了，谁敢赢他呀？赢他是死罪，以小犯上。今天见岳飞的剑法比自己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再学这么大岁数也不一定赶上人家，他有点恼羞成怒。大人，岳飞之剑皆中，可我箭也射中了，不分高低，不如我和他比试武艺，看看谁胜谁负，谁胜为状元，谁败退出客场。宗泽点点头，也对，岳飞你是否同意？这个元帅，曹民不敢贺千岁身手。宗泽把脸一沉，为什么？元帅，柴王乃是金身玉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乃草民，怎敢与王家千岁动手呢？哼，你即使这样想，为什么

想下科场呢？元帅呀，想每年下科场，无非是比比剑法，舞舞刀枪，论个高低。没有一个王爷下科场动刀动枪的。如果我和他动起手来，抬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他要把我杀了，我是草民，白死。我要把他杀了，就得敌肠对命，还得刨坟灭祖，连我一家子全完了。所以望大老爷们做主，立下生死文书，不管谁伤了谁都不偿命，我岳飞才敢和他比试。这宗泽暗暗的点头，岳飞说的真对。他一扭脸冲着柴贵一乐：梁王千岁，岳飞说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啊，这柴王一想，哎呀，岳飞你真狠呐，还要把我宰了是怎么的？他真就没敢答应，心想我是梁王，和你岳飞一个草民一命顶一命不合适。张邦昌答话了：岳飞，你好一张利嘴呀，看你有什么本事。王家千岁，你就与他立下生死文书，伤了他也好叫天下的举子心服口服。这个柴贵心里埋怨，可是事情僵到这儿了，也不得不答应。也好，取过之谜，俩人唰唰唰把生死文书写好了，互摁上手印，又有四位主考官给做的保人咔咔摁完了。柴贵说：“张丞相，请替我收好。”岳飞一乐：“宗元帅，请替我收好。”好，二位将军多加注意。两个人转身下了演武厅。再看柴贵，马似猛虎，人像疯狗，抬腿摘下了大刀。那岳飞精神抖擞，咯噔摘下了力拳神枪，才有一段要枪挑小梁王，大闹五科场。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